0: 温水，
1: 调温了三年送炸上了西，欢迎进来帮老干。
0: 看欢迎的女人也是人才，他到哪里往那天哪点忙去？他那明天哪个高兴都不，老几时突然要出战，你说呢？